0: 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咱们说玉面狐狸怎么怎么着是后来的哈，但玉面狐狸自己可觉得理直气壮。
3: 人家说就我就是政府铁人公主，对夫人她其实也是很敬重的，
2: 就既爱又惧。
3: 对对，她有点惧，我觉得
2: 她惧内啊。
3: 对对对，
2: 当然她也觉得自己干了亏心事儿。
3: 对对对，
2: 都不是在外头纳妾这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你在外头又娶了个大房，
3: 对
2: 吧？
3: 而且您看，不管是铁人公主，包括玉面狐狸，宁国王听说她受欺负了，那我得给你平这口气啊，出这口气，必须咱们今儿得把这个谁欺负你，你跟我说，我整他去。就这样，
2: 而且就是牛魔王最后哈，为什么说他不一样呢？一个是他人设不一样，
3: 对，
2: 还有最后他为什么会安排牛魔王出现？他为什么是个牛呢？而且他最后被收了的时候，他是个大白牛。
3: 大白牛，对，但其实这跟佛教当中有一定关系了。他其实佛教就讲，就禅宗以人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果您还原成本来面目的话，都是白牛，所以其实还原成他的本来面目也是一个白牛。所以牛魔王身上，我觉得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性在里头。就是儒家的这种人性，就包括就是牛魔王，包括铁扇公主，包括红孩儿，典型的一个儒教的家庭，就是或者说儒学背景的一个家庭。

0: 为六头牛，
1: 任
0: 水草变风流，浑身白彻得真修，上逍遥达暗洲。
1: 嗯，
0: 就是这个牛后来是浑身白彻的。
1: 对 对
0: 就是变成了一个白牛。
1: 白牛。
0: 大乘佛教有一部重要的经典叫法华经。
1: 嗯，
0: 法华经里有一段预言哈、这预言讲的是什么呢？就说有一处破败的大宅，然后里面有一群小孩在那玩特开心、但这个豪宅突然间就着火了，孩子们茫然无知啊，就还在那玩得很尽兴、这是

0: 自己的艺术基因。读书俱乐部特邀倪文东教授做客直播，共赴书法之约。
1: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不知道的话，我们逛古籍，有时候看一些牌匾，也会被上面的题字所打动，包括过年写春联的时候，是吧，我们也经常会来端详端详字体的韵味，陪孩子练字时呢，也偶尔忍不住自己想写两笔。这书法呀，好像离我们很近，但有时候又离我们很远，但也藏在生活中的很多个角落。其实有不少朋友呢，对书法师既好奇，但可能又不太摸得着门。比如说，这写的工整，它就是书法吗？成年人学书法还来得

0: 幸的邀请到了书法十讲的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深耕书法教学40余年的倪文东教授，欢迎倪教授今天做客节目。您好，倪教授。
1: 你好，
0: 欢迎倪教授今天的做客啊。倪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1: 一个书稿，后来被中华书局的编辑发现以后说这个书稿很好。书法十讲其实最早的书名呢不叫这书名，叫书法丛谈，就是把一些书法的问题、知识点、方法

0: 那就是硬笔书法，好像离我们很近。但是呢，有时候他又讲一些特点，什么用笔呀、结构呀、章法、韵律呀什么的韵味儿，又离我们很远。什么甲骨文、金文，其实我觉得呢，这都是从两个角度去看问题。那从专业角度讲呢，书法它看起来就把书法。
1: 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2: 我是小凯。今天是8月28日，农历8月18。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剑川农友圈、剑川热土、龙泉中秋、老街区赏月品风雅、新街区潮玩聚人气。小城故事多。
3: 月下部工作任务，叶祖平、王鹏等龙泉市委财经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龙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饶清英、市政协主席刘赤波列席会议。

0: 美元。1934年，浙江省政府成立人挂在
1: 明天8点到10月2号8点，重庆
2: 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
3: 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
4: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

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量主导向产量品质并重转变，提升产需适配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更好支持服务业发展。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28号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表示，先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做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当天早些时候，贝伦德森表示对以方决定深感遗憾。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一家上市公司三年内连续亏损，涉及100多起诉讼，累计金额超过9亿元，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
1: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通过
2: 晋祠文化和市集演艺融合起来，多点位布设沉浸式体验项目，拉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不仅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也让文化流量切实转化为消费活力，实现文化传承与文旅消费
3: 理解，然后更能喜欢这种能直接表现出来的。我们会从这里面学习到那个内涵，这个产品带来的内涵。
2: 来自汽车热管理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则围绕汽车热，
4: 我们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说，让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提前与我们的这个产业、与我们的企业建立起一个联系哈，让为我们龙泉本土的这个特色产业呢，也储备更多。

0: 我们也会持续的深化校企订单班以及双师互派等相关的机制，打出一套校企合作的组合拳。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5: 当前正值秋季，气温逐渐

0: 更好。带着农户关心的秋季生菜管护问题，我们连线了 AI 农博士龙小庚。龙小庚提醒，此时种植生菜不仅病虫害相对较少，而且口感脆嫩，产量高。然而秋季气候多变，若管理不当，易出现抽胎、烂根或品质下降等问题。因此秋季种植生菜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一、品种选择与种子处理。

环境中催芽，待 70% 种子露白后即可播种。二、播种方式与密度。生菜可采用直播或育苗移栽两种方式。直播时，每亩用种量约 0.5 到 0.8 公斤，采用调播或撒播，播后覆土 0.5 到1厘米，保持土壤湿润。育苗移栽则需在苗床播种，待幼苗长出3到4片针叶时移栽。株行距保持20到25厘米，每亩定植密度约 1.2 到 1.5 万株。三、土壤选择与改良。生菜适宜生长在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

0: 零下三度这样的低位运行。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两天呢，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是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那后天呢，比较强的降水会集中在法国，法国中部和南部会有中到大雨。
1: 中方当地时间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中方有必要对菲方有关错误论调做出严正回应。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

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这既是捍卫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市场监管总局中

0: 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1: 带来的变化，
2: 都晓得哈，中止药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要吃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中止药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中止药。
1: 构思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3: 中止药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量、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

0: 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1: 坚持鼓励创新，实验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子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0: 继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
2: 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
3: 靠。
4: 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3: 贵人来辅助。
4: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 C919 又新增了一条商业运营航线，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与环渤海地区的空中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总台记者吴媚苗报道。
1: 9月28号下午，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设置了首航航班专属值机柜台，加强旅客

0: 跳海，宁夏如何让更多好物高效走出国门？
1: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0: 冰淇淋融化越慢品质越好吗？茶水冷却之后凝结的薄膜为何是彩色的？周二所有问有答，为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宁夏是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的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跨越5500多公里，

0: 依托的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鲁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1: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

0: 中国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 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关完成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监管，产品还要通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地插件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
0: 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
2: 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地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
0: 高副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延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不断推进通道建设，加快构建通边达海，连接直接通关的便利。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 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

0: 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订班列近200列，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知情。
1: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
2: 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山西省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百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十分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10月2号到4号还将有补充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好，以
3: 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
4: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5: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
6: 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5: 低头一秒，

0: 10年前那个时候写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我。然后我现在翻，我仍然觉得，哎呀，写的真好玩，那种平易的语言，特别的清灵幽默，还有他对，这部名著的一些思考。其实路上不仅遇到了妖，妖提供了一种困难模式，
1: 对，
0: 还有比如说女儿国王，人家不是妖，
1: 不是妖，
0: 可那种考验那怦然心动啊，这唐僧险些就没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想

0: 约。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不知道各位听众网友哈，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日常感受？如今呢，我们是对着电脑啊、手机啊，时间可能是越来越多了，手写汉字的机会肯定是相对较少，偶尔提笔签字呢，还会遇到说提笔忘字的尴尬。但有时候我们逛古籍，有时候看一些牌匾，也会被上面的题
1: 正文也好，题款也好，就包括印章都不能出错，印章错了那也不叫书法。所以我们说老百姓说是你们写的我们看不懂，我觉得还是要多宣传，老百姓多看看好的书法，经典书法，他慢慢知道，哦，这就是书法。还有一个就是书法家，你要把自己的作品要传播呀，要宣传呀，告诉老百姓说我这字是有传承的，从甲骨金文、石骨文、汉隶、唐篆、唐楷、宋的行书，我一路下来苏东坡就

0: 还有不同，这就我们说文化艺术它有个传承关系，把这个告诉老百姓，他弄明白了，他就知道哦，这个书法它有传承关系，它有渊源，它不是写错了，它是走的艺术这条道路和实用写字和我们的新华字典这个汉字是两码事
1: 更强调传承的精神在里面。
0: 对。
1: 好，感谢倪教授的分享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和聚焦，继续来看哈。其实身边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他说我们想有同感，我们说想要。

0: 可能会跟自己有点远。然后呢，我看咱们在您的这本书里面，像刘守安、李彤还有叶培贵啊，三位业内专家写您的推荐语的时候，都说到了说您的书是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然后呢，也可以看到说，确实我们从标题上有很多我们大众其实特别关注的内容，应该说是既有分量有好读。您觉得像这一次书法十讲，对于零基础的普通读者来说，它比较友好的地方在哪里？
1: 因为这个书我从开始设计动手书写的时候呢，写稿的时候就有一个特点，一定要让普通老百姓读懂这本书。
0: 嗯，
1: 有没有专业知识？有。

法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很难统一，所以审美有差异。那如何写这本书呢？我想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把真正的专业术语写得平民化、普通化、浅显化，但又不能太浅，所以我就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呢，他们也觉得就是由浅入深，慢慢介入，慢慢进入，让更多人了解。哦，这书法讲的是用笔呀，他讲中。

觉得我们要学启功先生，破除迷信。古人有时也说的违信的话啊，不能说古人全是对的，但是我们是留下来的，可能都是好东西。但我想呢，对古人我们也二分法，说的好的、讲的有道理的，我们学习；不好的，封建糟粕。

0: 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听经典
1: 而增加速度，因而加剧了江底的冲刷，沉香下去就放不平了。如果倾倒无法补救，后来在江底预先铺上一层很厚的用树枝编成的柴席，以便防止冲刷，沉香才能平稳就位。但是沉香下沉时，要在箱内把柴席切除也非常困难。沉香通过泥沙层，就要和160根木桩的桩头相遇。有三个桥墩的沉香，因江底冲刷过甚，需要比设计多下沉3米。然而木桩已经打好，桩头顶住沉香盖，沉香如何能下降呢？这又是一个难题。不得已，只好在沉香里把这160根桩的桩头逐一锯掉，费了很大事。沉香内挖土本来是

0: 上述种种困难，有的属一时事故，有的属于自然界障碍，技术上难以克服，如江底流沙被冲刷的严重现象，石层建水软化等等，引起基础设计施工的一再变更。但
1: 达34.5米，下面没有木桩。不幸的是，这座桥墩正好在江底石层的斜坡上，在墩洞，但桥墩位置已经来不及改了，只好在纠正已倾斜的技术上做文章。一种办法是在石层低的地方打进短桩，使桩头与石层高处取平。另一办法是在石层高的地方

0: 因敌军逼近杭州，要炸毁钱塘江桥，以防敌快。根据估计，炸着一座桥墩和五孔钢梁需要100多根引线接到放炸药的各处，而完成这
1: 实施以及相关限速政策的推进，普通一次性的塑料袋呢，逐渐被可降解的材料替代。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

0: 194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0: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

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

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和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呢，是利用人工智能增选出好的问题，依托理论
1: 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2: 十二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
3: 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有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对象。
1: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

0: 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对象。
1: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2: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呢，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可能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0: 长期

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

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

花花照着娘俩走回家。小胖小趴在妈妈脚的一只小红鞋从脚上掉下来了。小胖小不知道

0: 收的产业带头人，从零散农家土货到标准化、品牌化、网销化的特色产业。一枚小小的
1: 管理问题，我们连线了 AI 农博士龙小庚。龙小庚介绍，想要丝瓜高产，瓜条顺直不发苦，要按照生
2: 先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3: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接近于现实，是写实的哈。
1: 对。
0: 翻看您这本书的时候啊，尤其看一些，古希腊的作品，包括古罗马早期仿古希腊的作品啊，我会和同时代的中国的作品相比较啊，你说是汉代，甚至更早了。
1: 时候都已经在萌生了啊，咱们从那个时候其实就不那么执着在意，说我这个东西一定要画得跟
0: 写
1: 真的一
0: 实
1: 样。
0: 啊，不写实，咱
1: 对，
0: 们。
1: 因此包括在汉朝恨不得2000年之后的齐白石，还有一个总结叫妙。

0: 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斗强军的磅礴力量。
1: 新闻聚焦，
2: 春，
3: 组织官兵前来祭奠先烈，就是要让大家时刻铭记历史。没有革命先烈曾经的牺牲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倍加珍惜，奋斗正当时，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灭英魂。近日，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开展了缅怀英烈祭哀思坚守边关担使命主题活动，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在追思缅怀中激发奋进力量。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秋季入伍新兵来到新疆

0: 李维汉同志汇报了他们在贵州省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情况。其实呢，他们贵州这个地下党啊，是从1933年才开始组建的，到1934年的时候，他们党员
1: 是字字千钧，关乎全局。临危受命的贵州省工委全体同志立即进行分工部署，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中搭建起情报生命线。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以国民党103师少将参谋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牵头搜集军用地图，摸排国民党的地面。

0: 的秘密交通线。女党员蓝运脏主动请缨，假扮潘汉年的妻子，全程掩护潘汉年秘密突围奔赴上海，以恢复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已久的联络。
1: 其实啊，在这几项任务里边，妙正元那一路是最困难的，因为1030的这个密码本呢，就锁在1030

非常熟悉，会修机器。有一天呢，恰恰他这个台长就把这个钥匙啊暂时交给了妙正元，说叫他看一看那个频率表。妙正元呢，趁这个机会就翻出了他这个密码本，这个密码本的代号叫新生活。他把这个用腹泻纸连夜抄了整整一本，同时把那个地图描摹了一套，外面用废纸包了好几层，穿上长衫，提上雨伞，星夜兼程赶回贵阳。而黄大陆那边啊，要想把那个地图搞得

0: 壮大。截至1935年4月，贵州全省已经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十多所学校，先后建立了县委、党支部或党小组，基层党组织体系日趋完善。1935年5月，
1: 给他掀了，结果他们就用这个什么软板凳啊、踩杠子啊等等，把这个林青的肋骨断了两根儿。这个刘茂龙呢，同样也是一。

0: 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

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0: 字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

0: 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

0: 刘国仪、施君豪、陈芋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
1: 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

0: 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企业，
2: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3: 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4: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3: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

0: 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相当于1/3。
1: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

0: 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1: 经常用的 is left to drift。
2: 他表示将改变是您的发展方向政治体系。伯纳姆上任十周，民调支持率从斯塔默辞职前的19%回升至26%左右。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他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相关协议文件。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份文件涉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内部和外部审查。据澳大利亚方面29号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今年6月未授权访问到国民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总台记者29号。